0: 券基础上叠加推出中秋专属特惠套票、亲子观影第二章半价、卖品满减等影院专属活动。同时，依托电影加商圈融合消费模式，市民凭当日电影票根还可享
1: 光影消费券的合计核销率超85%，整体观影人次比去年中秋档增长52%，亲子家庭观影的占比明显提升，差不多占总活动。观众凭票根可以享受周边餐饮、零售的专属折扣，真正把政策红利落实到实处。
2: 购票的朋友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网站，详情可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3: 新闻早高峰
4: 就是节日催生的消费新品，但蓬勃的它经济并不局限于节日。在江苏的乡村，特色宠物养殖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路径。在徐州新沂市堰头村华阳兔业的养殖基地内，3000多只侏儒兔、安哥拉兔在笼舍内休憩嬉戏。养殖基地负责人马贤帅：
5: 这些侏儒兔呢，体型比较小巧，耳朵呢也比较短短的，比较可爱。毛色呢，多达到30多种。还有我们另外还有一种是安哥拉兔，它的毛色呢都特别的蓬松，摸起来手感特别好，所以说它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些宠物。
4: 从2013年开始，当地村民捕捉到宠物兔的市场商机，开启宠物兔养殖。2018年尝试直播卖兔，2022年村里成立合作社，着力破解活体物流、检疫等现实难题。目前新沂市从事宠物养殖以及相关产业的农户超过500户，年产值突破1亿元。宠物产业还延伸到了文旅消费领域。淮安白马湖南片区向日葵故事景区打造宠物友好主题，开辟人宠共享游玩空间，允许宠物随同主人共同入园。全国首个猫公益主题岛屿三岛奇遇记，凭借岛上众多猫咪成为热门打卡地。淮安白马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雷说：
6: 岛上的猫咪数量呢也比较多，而且呢猫咪的性格啊各不相同，在这里呢也我们也是友情提醒广大游客呢，这个上岛之后啊跟猫咪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尽量不要去惊吓和这个强行这个抱拽猫咪，避免呢被抓伤。岛上呢我们设置了专门的这个投喂点位，提供适配猫咪的专用零食，保障和这个保护猫咪的健康。同时呢也建议带小朋友的家长和市民朋友尽量让小朋友在家长的陪护之下与猫咪保持安全距离来互动。
4: 从宠物文旅体验再到硬核产品制造，江苏宠物产业链也向着智能制造海外出口方向延伸。扬州江都的小易智能科技聚焦宠物智能家居赛道，全新智能化工厂近期投入运行了，100余种智能养宠产品主攻海外市场。在新厂区内，智能猫砂盆通过组装检
2: 是侯真，欢迎收听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
7: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他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8: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霜顺利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正式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近日有网友反映，购买机票后发现买错了日期，虽然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但是呢1130元的机票仅退款372。网友说，购票才2分多钟就退款，这对航空公司会有什么影响呢？结果扣了我700多块纯属霸王条款。日常超市

0: 购物网购等，发现买错了都能在一定时限内可退。对此，长安航空回应，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比，不能全退。业内人表示，当前部分航空公司在退改签规则执行中存在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现象。实际上，国内已经有部分航空公司实施了错过两小时内免费退票的人性化政策，在保障运营秩序的同时兼顾了旅客的合理诉求。业内人建议设立购票冷静期，航空公司应该对出票后极短时间内，比如5到10分钟内且距离起飞时间较长的错购退票酌情减免手续费。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短视频平台上有着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发视频传授你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呢会告诉你说，在12306的公众号后台你不停地给他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还有的呢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来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但是12306官方特别要提醒大家，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也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也没有和任何的第三方软件合作，所以大家不要去轻信。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亮相了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老师介绍说，这个专业是全国唯一，学生读到2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被企业预定了，累计已经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北京大学。所以用人家老师的话说，我们的学生虽然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这是多大的底气啊。据了解，高水平电子显微镜的操作是生命科学、材料学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数据入口。由于该专业呢全国独此一家，毕业生几乎就没有竞争对手。截至今年6月，该专业已经向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等顶尖科研平台输送了496名毕业生。这个消息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你看，确实是360行，行行出状元，硬核的技能就是你最好的敲门砖。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且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这番表态一经报道，在日本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巨大反响。有日本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日本右翼网民还扬言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并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这再次反映了日本右翼对历史的扭曲认知。事实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曾明确表明立场，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时至今日，日本仍未彻底反省战争罪责。还有人宣扬错误的二战史观，参拜靖国神社，歪曲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0: 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1: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1: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3: 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2: 我说的好，杜布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

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成为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服务全球海洋工程建设的又一个标杆案例。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是世界最大水深桩基础的跨海桥梁。省农业农村厅最近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

0: 经的每一个秋天。
1: 动感地带校园 AI 福利重磅来袭，江苏移动灵犀小办面向全省高校师生送出多重权益，注册即领 token， 还有连续打卡、邀请游礼等福利。特邀13地市高校学生代表担任小办体验官，反馈真实使用建议。平台集合 APP、AI 硬件与算力底座，全面覆盖校园学习生活科研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走进江苏各大高校，让灵犀小办成为师生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正颜面霜竟然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19，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滋润版、清爽版都有。正颜系列主打维持肌肤年轻态、修护功能，属于闭眼买都不会出错的产品，是雅诗兰黛的热门系列。这款正颜面霜也是受到很多的美妆达人博主的安利。如果你已经出现了细纹、凹陷、干纹等眼部、面部的问题，一定要用它。买过的人啊，都是对它赞不绝口。淡纹在线，紧致很牛，皮肤透亮紧致，细纹真的有在变淡，滋润好吸收，一点也不油腻，难怪它叫做冻龄面霜。保湿紧致，修护补水，改善暗沉，可以解决多种的肌肤问题，主打一瓶多效。现在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趁着这么便宜赶紧用起来。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319就可以拿下了，全面重塑面部肌肤，再现紧致有型，淡化脸上的纹路和细腻肌肤，真的很有一手，把我们松松垮垮凹陷的脸蛋子支棱起来，就像把瘪掉的气球吹起来一样，抚平沟沟壑壑。里面的奇迹辣木籽精粹成分对细纹、脸部的松弛、暗沉等肌肤问题也是非常的有效果，还能够激活胶原新生，立体弹力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用的面霜，零漆简陋，趁着这么便宜赶紧用起来，比专柜便宜了2/3，才319，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吧。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5: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6: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5: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现已开票，
1: 购票请关注
0: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
1: 香岛见。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呢，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我们会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在三大运营商的线下营业厅，有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上去好像是办了套餐你就能够白拿一部手机，挺好的事儿。但是最近呢，有消息说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类似零元拿手机的业务今后就不能再办了。那么零元购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稍后听焦点。如今的养宠物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生活日常，宠物呢也不再只是动物，更像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毛孩子，是家庭成员。那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宠物消费再度火爆，宠物产业多点开花。那具体来看，宠物消费有哪些新的场景？在江苏宠物经济的赛道上有哪些特色产业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了解更多。前不久呢，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其中就包含了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个新工种。那到底什么是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居家环境为什么会成为老年人安全最大的变量？稍后的乐阳板块将会重点关注。最近有这样一款外形很像潮流配饰的轻量化的健身装备，负重手环火爆全网。它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啊，不管是日常走路还是办公，你都可以带着它。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在碎片时间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今天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邀请各位来分享。
5: 还多少钱？我说还搞个3、4、6、7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6: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
4: 我们刚刚听完这几个案例哈，这当中的套路其实不难看懂。那业务员呢，大多不会主动提到贷款这件事儿，只是说这是一个免费福利，把这个话费套餐和消费贷款混在一块儿给你做介绍。那不少人没有仔细看就签了字儿，等后面才发现啊，自己办的其实不是单纯的手机号业务，而是办了一笔贷款。这个话费一旦拖欠，就变成贷款逾期，自己的征信也会受到影响。那大家最关心的，网传要暂停这项新业务了，这个消息是不是属实呢？啊，记者也是联系了各大运营商的客服进行了核实。
6: 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7: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8: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复开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9: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已经暂时办不了。
10: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9: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0: 是。
1: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活所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
2: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其二，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则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1: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2: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受众主要是老年人，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1: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去
3: 泡脚正位移，过久还会引起疲劳，泡至身体微微出汗即可。选择泡脚包也很重要，中药
4: 的商场啊什么对宠物友好，里面比如说吃饭的地方，只要是户外的，狗狗都是可以带的。
5: 一场徒步大会在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拉开帷幕，不少当地市民携带爱宠参与了这场专属的休闲赛事。
6: 我是第一次来，所以就觉得还挺新鲜也挺好玩的，感觉旁边的居民都还挺热心的，带宠物玩更方便了也。
5: 青阳县以九华山闻名，如今靠宠物友好找到新赛道，这场新风带动了当地文旅快速升温，九子岩景区游客量同比上涨30%，其中携宠人群占了绝大多数，宠物和人的比例在1:1.8左右，直接拉动景区营收同比增长近50%，全县民宿入住率也从去年的3-4成提升至8-9成。
7: 我们刚刚听完这些鲜活的案例哈，能够特别清晰地感受到，其实真正的宠物经济不是简单的把人类的消费方式来照搬给宠物，而是围绕着宠物的饮食、健康、玩乐、社交以及人和宠物相伴的日常，打造一个适配的生活场景。不过呢，这个火爆的市场背后哈，也确实藏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呢，宠物食品和用品的相关的国家标准还不够完善，行业的整体标准参差不齐，那业内人士也呼吁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可以联动起来，完善行业团体标准，推动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而与此同时，当下很多所谓的宠物友好场所其实名不符实，看似是允许宠物进入，那实则有诸多的严苛限制，经常会引发携宠人群和普通顾客之间的矛盾纠纷。针对这样一些行业痛点，我们再来听听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理事刘晓霞的解读。
8: 就宠物行业的标准，其实划分来讲的话，在我们行业里是分了团标、行标和国标。其实我们是非常的倡导和积极的鼓励各个企业去做团标，因为往往其实企业的这个标准是最高标准，越是优秀的企业，然后他做的这个标准就越高。所以其实企业去做标准、做团标，包含其实行业协会去做行标，对于我们整个推动国家标准的建立都是有非常好的积极和推动作用的。很多的公共场合有宠物友好的咖啡店，然后宠物友好的餐厅、宠物友好的商场越来越多。从养宠的意识上和接受

0: 活动或报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617-1589就可以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现在拨打400-617-1589就可以半价体验，10分钟之内周期订购，只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的泡脚包。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好，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那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前不久呢，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其中呢就包含了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个新工种。那到底什么是？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之后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因为待会儿是11点到11点半，我们面向中老年朋友开设的固定单元叫做乐阳超向标，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在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0: 一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19就可以直接拿下，不嫌弃日期的抓紧下单，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抢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接下来请听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比赛，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另外，跳水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林珊夺得金牌，龙一平摘得银牌。
0: 这款智颜面霜也是受到很多的美妆达人博主的安利。如果你已经出现了细纹、凹陷、干纹等眼部、面部的问题，一定要用它。买过的人啊，都是对它赞不绝口。淡纹在线
1: 5.3，苏北地区 FM91.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乐养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潮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3: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潮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是占绝大多数的养老方式，但是老旧住宅的安全隐患一直困扰着不少老年家庭。如今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一新工种出现，正在补齐居家养老行业专业化人才的缺口。跌倒是老年人伤害死亡的头号诱因，居家防摔正是居家适老化改造最核心的刚需。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一起来读懂这个养老新职业，连线养老专家教授解读行业发展，还会接通临床医生给大家带来老年人居家防摔倒的实操建议。
3: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
1: 什么是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很多老年朋友会把它和普通家装设计师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差别很大。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主要承担老年人居家环境还有部分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方案设计工作，业务范围包括扶手安装、地面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老年辅具适配等等。它的核心目标不是装修美化房子，而是让老人安全地老在自己的家里。在开展工作的时候，设计师要充分评估老人的身体机能、日常的生活习惯。

0: 习惯做到一户一方案，一人一策，重点消除居家环境当中隐藏的各类安全风险。而在适老化改造、人才培养和落地实践上，江苏已经先行了一步。早在2023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全国首个聚焦适老化设计的产教融合型产业学院，定向培养适老化产品设计师、居家适老环境改善评估师这类紧缺人才。到了今年，院校联合市场企业在苏州姑苏区打造古城区首家社区适老化体验中心，把上门评估、定制设计、辅具适配整合到一起，打通课堂教学和民生服务的落地通道。而说到这里，我们会马上来连线南京审计大学精神学院的单毅教授，请他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一新工种的出现。您好，单教授。
1: 哎，你好，小雨。
0: 嗯，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啊，作为新增的工种，补齐了居家养老人才的短板。那么，结合咱们江苏高校的实践经验，您怎么看待这个新职业诞生的意义呢？
1: 我觉得人社部在室内装饰设计师目录下增设了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一细分的方向呢，它本质上是对三方面啊现实的需求的一个回应。
0: 嗯，
1: 第一呢，就是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们95%、97%、98%的老人都可能都是在居家养老，它是一个主流的养老场景，所以居家环境

0: 这个底比较薄的，尤其在家里要穿拖鞋的时候，一定要穿那种防滑的拖鞋，那么减少这个滑倒，减少这种不平衡导致的这种跌倒。
1: 那么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老人在家不慎摔倒了，咱们家属第一时间该怎么做？
0: 那么如果出现老年人跌倒以后呢，第一件事家属首先要看看，就是千万不要强行的把老年人扶起来，首先你要安抚老年人这个情绪啊，这个然后观察一下老年人有没有意识障碍，然后再看一看这个跌倒以后啊，上肢下肢尤其是下肢，比如髋关节这个地方有没有明显的变形和剧烈的疼痛，如果是有骨折，怀疑是骨折的话啊，这个一定要立刻拨打这个120。那如果出现头部撞击啊，或者有意识障碍的话，也是一样的，也千万不要盲目的这个拖拽。我们最担心的是造成这种不必要的二次损伤。
1: 好的，非常感谢马主任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实用的科普啊！今天咱们和大家一起认识了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一养老新职业啊，面对超3亿老年人口，90%老人会选择居家养老的现实，居家防摔是刚需。而咱们江苏呢，已经在通过产教融合培育人才，财政补贴降低家庭负担，建设社区体验中心，把适老化改造从政策落户到千家万户。适老化改造不等于简单加装，需要专业的评估，一人一策，既要依靠新职业新服务消除房屋环境的安全隐患，同时老年人自己也要做好身体
2: 健康。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3: 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正颜面霜竟然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19。现在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正颜面霜319就可以拿下了。全面重塑面部肌肤，淡化脸上的纹路和细腻肌肤真的很有一手，把我们松松垮垮凹陷的脸蛋子支棱起来，里面的奇迹辣木籽精粹成分对细纹、脸部的松弛、暗沉等肌肤问题也是非常的有效果，还能够激活胶原新生，立体弹力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用的面霜07减漏价只要319，赶紧用起来，比专柜便宜了3分。
2: 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2: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最近的一款外形就像潮流配饰的轻量化的健身装备负重手环火爆全网，它号称叫做懒人瘦手臂神器，不管你是日常的走路还是办公，你都可以佩戴它。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在碎片时间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好，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有没有买过这种负重手环呢？你的感觉如何？

手臂的发力感明显会更强，但是呢，我只是在运动的时候戴，平时上班打字就摘下来，不敢全天戴着。网友阿泽说，跟风入手了网红的负重手环，真的是踩了大坑。这个廉价款呢，稍微动一动就特别的硌手腕，戴20分钟，这个手腕就酸得不行。那出汗之后呢，里边还闷得难受，还特别容易藏汗渍，清洗起来也很麻烦。网友清茶慢生活说，千万不要相信带着刷手机就能瘦手臂的宣传。我戴了一个多月了，单纯日常走路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减脂效果，只有配合运动才有点辅助作用吧。长时间佩戴之后呢，肩膀特别容易紧绷发酸，所以一定要控制这个佩戴的时长。还有网友一只小禾苗说，一开始呢图省事儿，全天带着办公敲键盘，没过多久这个手腕就疼，查出腱鞘炎了。那医生说不建议长时间的佩戴，会加重手腕负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24小时戴着，自我感动式的健身。还有网友山野时光说，建议选择这个配重可拆卸魔术贴的全包款，可以自己来调节重量，贴合手腕也不容易晃，千万不要买太重的，这个新手就从轻重量起步，运动结束就摘掉，不要睡觉和办公的时候都佩戴。好，刚刚我们听完了专家的讲解，再听一听大家的真实的这个使用下来的感受哈，咱们就能够明白，这个负重手环呢，其实真算不上是什么懒人变美神器，想光靠上班刷手机的时候戴着就能够甩掉白白肉，这并不现实。那如果是运动的时候，短期轻量佩戴，它确实能够起到一点点辅助。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加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荐南京同仁堂的艾草足浴包给大家，萃取陈年好艾精华，添加了老姜、川穹、益母草、当归、红花等多种的天然草本植物，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使得有效成分呢能够多重发挥，达到更好的祛湿驱寒、健脾补气、安神助眠。
1: 每一包都是用无纺布包装，将泡脚材料紧紧包裹在内，使用方便轻松泡脚，同时还不会阻碍有效成分的发挥。脚泡在水中，阵阵暖流从脚底涌上全身，疲惫一扫而光，
0: 对，
1: 由内而外更显气色，那价格就更让人心动了。您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直接是跌破地板价，十大包总计300个小包，一共只要78块钱。
0: 哇，特别的难以置信吧，就是这么给力啊，所以大家赶紧来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这一包呢只要2毛钱，就按我老公说的话，这任性到啊可以泡一包扔一包。不过啊咱们如果说想要效果好一点的，您放个4-5包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才1块钱的成本，这不比足浴店几十块钱的套餐来的实惠又给力啊。
1: 对，简易养生，每天下班泡一包，哎呀贼舒服，秋冬季节马上足浴包就会大量上线。但是78块钱的价格是我们难得争取到的稀缺货源，稀缺价格，
0: 对，
1: 赶紧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其实说到寒气啊，人们往往会注意添加衣服，但是却忽视对下半身的保暖，
0: 对，
1: 更何况入秋之后燥气当令，秋燥伤气，再加上昼夜温差加大，很多人就会出现气虚的症状，长期以往啊还会伴随着身材肥胖、宫寒痛经、便秘、疲倦乏力、油腻长痘等一系列的问题。通过泡脚让足部先暖起来是明智的御寒之法。秋冬季有很多普通的泡脚包，很多朋友都买过类似的泡脚包，怎么说一包也要20块钱。
0: 对，
1: 那今天的活动呢，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秒杀价是78块钱，10大包，共计300小包。
0: 天哪，
1: 划到一小包啊只要2毛钱。
0: 没错没错，但是秒杀一共只有200组，秒完就下架了。400-710-1900 400-710-1900，速速拨打。
1: 是的，78块钱300小包，每一小包都浓缩了中草药的高度精粹，泡了没多久身体就开始冒汗了，可比去汗蒸发汗舒服多了。出了汗之后感觉整个人的虚气啊渐渐消失了，人都感觉倍儿精神。
0: 草药功效呢在热水的助力之下从脚底渗透进我们的身体，加速血液循环。像我这种平时上班族啊，天天都对着电脑，这一整天呢都没怎么动，啊，包括到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血液循环比较快，包括到一些老年人血液循环比较慢，所以呢很容易出现手脚冰凉、身体困乏的现象。那自从有了这款南京同仁堂的泡脚包，我立马就来试了试，下班回家跟我老妈都是啊这个边看剧边泡脚，泡了一阵子以后啊果真发现太有用了，天天泡脚胜吃补药，我算是切身的感受到了。
1: 你看400-710-1900 400-710-1900，朋友们都很热情啊。吴先生说以前呢由于工作压力大，经常夜里多梦睡不好，也导致这个整个面色啊都看着比较蜡黄，后来呢就开始泡脚，泡完脚之后啊睡觉特别沉啊。钱女士说因为湿气过重，舌苔颜色啊一直都比较重，还有口臭口苦的烦恼，坚持用这款泡脚包泡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舌苔明显就啊减少了。78块钱10大包，还是同仁堂大品牌的，肯定要再来囤一组。
0: 谢谢啊，这边还有一位朋友直接是囤了10组的，说办公室一起来团购的，超值划算。当然了这个机制啊我们可以支持大家各种的比价，
1: 对，
0: 所以赶紧来入手。400-710-1900 400-710-1900，这小小的一包里面全部都是中草药的精华。你看像老姜，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生姜驱寒的好处相当强，更是能够暖身暖宫。那这款泡脚包呢就将生姜和艾草放到里面啊，这个比咱们很多人这个贴暖宝宝还管用。
1: 对，
0: 另外还有这个红花呀、益母草啊、当归呀、艾草等等，可以来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排除体内的毒素。
2: 在社交平台收获了1.1万次点赞，视频主角是南京00后的外卖小哥罗新明。9个月以来，他实施救援507次，救援时长达到了150多个小时。

0: 一个在算法与生计之间赶路的外卖员，却总在为陌生人的安慰转身和冲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要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来保障造纸产业的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和卫生安全水平。该标准主要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以及提升检测效能等各方面做出了优化完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必须原料呢是要经过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了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今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扩展。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到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哈伊高铁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空白，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今天国产化电子架构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

0: 很显然就带有非常鲜明的我们讲叫行政指令的色彩，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说就是目前我们最准确的判断不是简单的说这是培训，也不直接认定说这是处罚，那而是应该说这是一场以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为名义组织的专项培训，但参训的对象，
1: 嗯，
0: 啊，
1: 其实我们就发现您刚刚说了很多啊，就是因为你就发现里面的争议点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对吧？抛出了很多的问题出来，可能都是亟待去这个官方去给我们去进行一个解释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当然，我们一直在说评判一场教师的培训，我们不能够只看文件上的目标，其实老师他们自己的这个感受，他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说你是以这个帮扶的名头，然后呢去培训老师，到最后让老师有种点名受训的感受。那这个就不对了、
0: 嗯、对，
1: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对于一些乡村的基层教师来说，他们日常的教学压力其实就很大、
0: 嗯、
1: 那很多乡村老师学校啊师资就紧张啊，一个人可能要承担很多个岗位，而部分乡村的生源呢还存在留守儿童比较多，包括家庭教育缺失等各种各样客观的问题，所以教学成绩它本身并不是说老师一个人说了算的，它是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
0: 嗯、
1: 而这个长达20周的长期培训是固定在教学时段内展开，那如果说这个老师要去参加培训，那必然就可能他出去培训就得要其他老师来顶岗，那这不是就影响到孩子们，反而影响到他们正常的一个上课节奏了、
0: 嗯、
1: 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占用教学时间去搞培训的一个安排？那这种模式对助力教学它真的能够起到这个体制的作用吗？
0: 哎，其实我认为就是说把教师集中起来培训啊，这个是我们惯常喜欢使用这种手法啊。
1: 嗯嗯，
0: 但从我自己这么多年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以及从事教育教学管理的角度来看、
1: 嗯、
0: 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式的这个听讲座式的培训，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更多的是从宏观方面去给老师的这个教育教学啊这个一些启迪一些思考。
1: 嗯，
0: 但其实据我自己观察，在大多数的这种讲座当中，我们的老师我觉得都是昏昏欲睡的。
1: 嗯，
0: 啊，
1: 就是实际上能够真正提升的，
0: 对，
1: 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0: 对，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1: 嗯、
0: 我认为提升也不大。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是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非常切实的感受。当然，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教育学、研究教学，
2: 把 AI 眼镜，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进腿可以拆卸替换。课堂低调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伴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智慧校园，动感地带更新潮。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汉风千年，横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起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横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且徐行。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假期去速成，乡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

0: 盛大开园，火星救援盟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宿城。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1: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

0: 他的遴选标准啊，这个不透明，培训影响正常的教学，费用又缺乏明确的依据，啊，那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小瑕疵了，
1: 嗯，
0: 啊，我觉得什么，而是培训的决策、执行和保障机制都存在问题。
1: 对，
0: 那么整改就不能只是调整一下培训安排，
1: 对，
0: 而应当从什么？从教师的培训，这个应该从教师的评价，
1: 嗯，
0: 培训制度和经费保障三个层面一起查。
1: 对，
0: 对吧？实际上就是我们讲一场，因为一场真正为了教师成长的培训啊，我觉得应该经得起教师的追问。
1: 嗯，所以说这个调查就是不能够只停留在一个口头上的一个解释，
0: 对，
1: 还是要像您说的，得要看他的这个经费啊，包括标准机制和最后的评价，就是各个方面都得要去判断，不能只听官方的一个书面的说法，而且包括一线老师的一些真实的处境，可能同时他也是要在调查范围当中的。因为这件事儿呢，表面上看起来他就是培训安排上的一些纠纷嘛，当然业内有不少观点也认为这件事情背后暴露出了像县域基础教育治理的一些深层次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啊，县域教学它的质量短板其实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啊，包括像城乡办学资源不均衡，或者师资配置的不均衡，老师还要承担大量非教学类的一些繁杂的工作，很容易分散自己的教学精力。所以傅老师，您认为这种拿培训当管理的一种模式，它背后折射出了基层教育治理有哪些思维上的偏差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把结果不好简单的等同于能力不行。
1: 嗯，
0: 那
1: 对
0: 学生的成绩靠后是一个结果，但是教师的能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量。
1: 嗯，
0: 哎，把考试排名直接或间接作为教师能力评价的主要依据，容易形成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治理逻辑，哪里出了问题就去找一个人，成绩不好就去找老师。
1: 嗯，
0: 对吧？但真正的教育这个教育质量的这个治理啊，应该分析什么？
1: 嗯，
0: 应该分析生源，
1: 嗯，
0: 分析课程，分析教学方法，分析班级管理，分析教研支持等多方面的因素，对吧？而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的压缩成一个排名。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这个把集中研训啊当成解决问题的万能工具。
1: 嗯，
0: 那基层治理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倾向就是什么？就是把开会、培训、检查当作最容易操作也最容易留下痕迹的治理方式，对吧？但是我们讲这个教师能力提升啊，它不是参加20周的培训就自然完成了，
1: 对，
0: 对吧？

0: 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糕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
0: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

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此番言论引发日本网民的关注，有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网民甚至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发泄不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审判。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前面节目刚去唱唱歌 KTV 的钱，还有呢棋牌随便玩，拍照打卡，一整天活动下来大概人均也就是
4: 卧铺床单呢是一客一换，平时要是发现脏了也会清理，那至于具体怎么洗，哪天洗的，有谁来盯着，客服这边查不到啊。你看说了铁路有自己的规矩，那人家也没吹说我们随时一尘不染，没这话。可是为什么大伙儿要吵吵用不用这座套呢？咱们要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乘坐高铁已经不满足于以前那些基本的卫生要求了，没个油点子，没脚臭味，看着不脏就行了，那只是卫生底线。现在年轻人出差是吧，宝妈带孩子的，还有过敏人群，皮肤容易痒的，哎，这些朋友他有更高的要求。哎，他上高铁坐飞机，他心里想的是这地方有没有消过毒啊，那个头枕干净不干净啊，高铁上小桌板放下来了，孩子能不能在上边放零食啊。你铁路不能光让我信，你得让我看见吧。这可不是矫情，各位，你看现在全国高铁一天几千列，一趟车就拉1000多人，那个座椅的扶手啊、头枕呐、小桌板啊，一天多少手蹭过。按照老标准，那座套是半年一换，可是过去那运量没有现在那么猛，所以大伙儿要求也没那么细，凑合就算了。

这只能理解为啊，存在一定的主观恶意，不然的话你没办法解释这个事儿啊，对不对？这就叫最令人心里发寒的地方啊。第一点，第二呢，这件事情后来之所以曝光啊，也是查实了监控，但是有监控能不能阻止一些人使坏呢？我觉得答案是至少一开始没法阻止。那怎么样才能够从一开始就形成制度的约束呢？我觉得很简单，你这个监控应该是直播才对啊，不是说你发一个什么抖音啊干嘛的，拿小朋友的隐私去起号，那肯定不是啊。你就定向的推给家长的客户端，这不就结了吗？不要跟我说做不到啊。我这么讲，我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那家幼儿园他就已经带这个功能了，那是多少年之前的事情啊，那时候还没有个抖音呢吧，都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技术了，那现在没道理技术上做不到。几十个上百个小朋友啊，每个小朋友呢家里面都是几个家长，这样的话就能够激发出两三百来说，那一天就是9月1号。9月1号 Cloud 完成了计算嘛。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前段时间啊 ,ChatGPT6 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媒体报道过了啊，就是抽象计算能力出现了显著跃迁。以前呢 ,ChatGPT5.6 时代抽象计算能力只能做到 10% 不到的分数，而 ChatGPT6 它的分数飙升到了 99.9%。就是原来十分不到，现在接近100分满分嘛。而 ChatGPT 啊，它并不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独一份的那种顶尖级人工智能。ChatGPT 到了这个点上了，就意味着很多人工智能都到了这个点上了。Cloud 它也能够展示出这样的抽象思维能力啊。简单说，抽象思维能力已经接近于通用人工智能水准，就接近于 AGI。但是还没有真正突破到 AGI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最尖端模型

只能失控。就目前来说呢，可能又不会。最悲观的预计也就预计出 10% 的可能 AGR 失控嘛，那 90% 左右是不会失控啊。那这个不会失控机制怎么来的呢？ ChatGPT Cloud 两强争霸，这就意味着什么？眼睛都盯死了对方，你出一点点问题我都能揪住不放。前段时间 ChatGPT 你是一个人工智能体越狱跑到网上去黑数据库了吧，你这种事儿休想被竞争对手放过去。 Cloud 那边呢道理也是一样，两强争霸它是一种动力机制，它也是一种相互监督的刹车机制啊。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的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在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来听省内新闻。昨晚汇聚全球顶尖技艺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江苏代表团表现出色，6位选手在5个项目上获得金牌，分别是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学生徐博参加的电气装置项目，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学生侯金晨参加的烘焙项目，南京技师学院学生刘博文和樊景晨参加的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生尹志伟参加的云计算项目，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生陈科参加的工业机械项目。依托洪泽湖大闸蟹开捕上市的契机，蟹后洪泽惊世有缘2026洪泽湖大闸蟹秋冬文旅消费季日前在洪泽湖的月湖湾启幕。消费季以特色湖鲜美食为核心，游园互动、文化体验等多种活动串联呈现，全面激活了洪泽湖秋冬文旅市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5号到27号中秋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102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长61%。9月28号中秋假期后首日，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96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4列，组织262列动车组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列车车辆98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同程旅行今天发布2026中秋小长假盘点报告，报告显示上海市中秋假期跨省出行订单较今年端午同期增长29%，跨省旅游热门客源地 TOP5 为江苏、浙江、北京、广东、安徽，上海入选中秋热门旅游城市的前10名。报告显示

0: 中秋节期间，全国90后、00后城市微度假酒店订单同比增长 24%， 连住两晚及以上订单占比提升6%。上海预订集中在核心景点和商圈以及文博场馆周边。国际方面，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进行了会谈，并且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首席执行官拉明卡舍夫阿扎尔昨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实施了制裁，该机场仍然维持运行。卡舍夫阿尔扎称呢，机场持续开通了30多个国际目的地航线，9月23号制裁正式生效当日，共有60架次的航班顺利运行。美国财政部9月8号将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到制裁清单，覆盖此前未受美国制裁的其余伊朗航司。此后，阿曼、阿联酋暂停伊朗航线，而伊拉克四座机场也会停飞伊朗航线。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近期的阴雨天还要再持续一阵，不过好消息是后期雨势有所减弱。那么像今天降水依然是比较明显，返岗通勤建议大家把出行时间往前提一提。30号开始虽然说仍有阵雨，但是雨势会有所减弱，降雨就会变得比较零散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今日联合

0: 膝盖疼，我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像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呢？
1: 首先我们说膝关节炎它的主要症状，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那我们膝关节如果说你有疼痛症状了，那我们就重视，那就进一步去看。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有的人会有沉僵。沉僵是什么？就是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病人会觉得膝关节疼痛，哎，等或者过一会儿活动活动又好一些了。
2: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好一些以后活动多了，到下午了或者运动多了，它疼痛又加重了。所以我们这个沉僵也是膝关节、骨性关节常见的表现。但是这种沉僵和我们临床上另外一类的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也有沉僵不同。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他们的沉僵时间大多都能超过半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些人他要半个小时以上疼痛才能逐渐逐渐好转。但骨性关节炎的病人，他沉僵一般在15分钟之内或者不超过半小时就逐渐逐渐好转了。第三一个骨性关节炎，如果是早期的话，有的人比如说还会出现上下楼疼痛，
2: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往往要手扶着这些疼痛，
2: 哎，
1: 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表现。
2: 是，
0: 那如果说怀疑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到医院去挂骨科的话，一般会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1: 对于我们怀疑骨性关节的病人，首先我们到医院，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我们通过体格检查呢，大概的判断一些疾病。如果我们怀疑骨性关节，那么首先要拍一个 X 光片，就是拍一个普通 X 光片，能够判断我们大概的膝关节的骨骼结构的情况。那么拍片的时候呢，有条件的话，最好拍一个叫站立位的 X 光片。所谓的站立位，就是说我们在模仿人自然站立或者负重的情况下，看我们膝关节，关节的间隙的情况有没有变化。这样呢，能够比较科学的、能够真实的模仿我们的运动、站立、行走时候，我们膝关节受力的力线的情况和关节间隙的情况。所以 X 光片是首选的，不是说越高端的检查越好。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比较年轻，而且伴有其他症状，或者说疼痛时间比较短，或者说有最近有突然的扭伤的这种情况突然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配合一些磁共振的检查或者 CT 检查，尤其是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能够判断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X 光片看不到的结构，比如说软骨、韧带、半月板以及其他一些滑膜组织，这样能够更全面的一些判断它的一些情况。
0: 那像一般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有哪些治疗方法的？
1: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目前的治疗呢，应该说我们国家随着健康中国这个提出，也参考了一些国内外或者是现代医学的一些发展，以及我们中国这个古代医学一些成果，那么提出了一些骨关节炎的治疗的指南。那总的来讲，它就叫阶梯治疗。什么是阶梯治疗呢？就是说就像我们一个三角形一样啊，肩在上，底在下啊。那么最基础的治疗我们讲叫宣传科学教育，那么也就是健康宣教。我们要让病人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运动是科学的，对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是能够避免或者减轻的。首先这叫基础的治疗，比如说骑自行车这一类的运动对关节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游泳在关节非负重的情况下，它对人骨的磨损也是比较小的。那么再一个上一个，如果这些通过科学运动不能够缓解，我们叫运动疗法，我们可以辅助一些药物。那么药物治疗是什么？药物治疗主要通过抗炎，因为它有炎症才会疼痛，那么抗炎达到缓解疼痛。第二个就是阴阳关节软骨，比如说临床大家都爱说联想的氨糖，大家都知道。那么氨基葡萄糖呢，国内外这个都认为它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建议患者来吃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年龄的人都要注意一些保护关节软骨下骨的质量。就像我们马路上那个柏油路一样，柏油铺的再漂亮，如果地基不好，那个路的质量也不行。那我们这么关节上面也是这样，这个路基下面要好，那就是说我们骨头的质量也好，说是这个骨质疏松的病人特别容易得骨性关节。那我们治疗在营养关节软骨的同时，也注重提高骨骼的质量，对骨质疏松这一块也要加以治疗。所以说这样全面的药物治疗。那么再上一个台阶，通过药物治疗也不能够缓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侵入性的治疗。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简单的，我们的关节腔里面可以注射一点 药物啊，比如说营养和润滑关节软骨的

0: 玻璃酸钠呢，还有其他的这一类药物，还有现在又提出来的，比如说一些生物疗法，当然比较多的，比如说富血药啊、血浆啊、干细胞啊等等。现在呢，另外还有提出来一种，现在有一种纤维蛋白胶，可以胶在关节软骨表面，那是要手术了，关节镜手术，就是我下面要提到的。
1: 嗯，
0: 再上一个台阶就是关节镜的微创手术。关节镜微创手术是干什么的？就是说，就像我们的做这个消化内镜一样，镜的到我们关节里面看。里面关节里面发生了什么，软骨损伤到什么程度，然后呢我们进行处理，如果有碎骨头把它取出来，因为有些病人呢关节表现为这个弹响，还有的人就把打软腿，有的人就卡顿，就是突然不能动了，这时候我们通过关节镜能够去简单的一些处理。那么这是我们接近了金字塔顶端的一些治疗。那么还有一个种治疗呢，就叫保系治疗，就是我们讲这个单颗，就是说把坏掉的这部分软骨去掉，装一个垫片代替它，包括半月板代替它，部分置换，就好的部分留着，不好的部分去掉，这我们就叫这个单颗置换，就哪里不好修哪里。
1: 嗯，
0: 那么再上一个台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可以做截骨啊，就是把我们的骨头这地方根据它立线的变化做些截骨，那这些处理。那么终极的治疗就是叫膝关节的表面置换，就是说通过上述这些所有的这种方案处理，它效果都不好，寸步难行，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要提高生活质量，改善患者这种疼痛程度，手术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1: 嗯，
0: 那就是说像我们牙坏掉一样，装个牙套啊，那么膝关节这边不好，我们把它坏掉软骨去掉，装一个保护的套，然后代替它磨损的软骨，这样呢减轻了炎症的刺激，就缓解了疼痛，提高了行走的功能。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阶梯治疗方案。
1: 是的，周主任介绍的非常详
2: 详细，
1: 而且把各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治疗的方法都给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那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就是如果说各种这个治疗都没有用，我们只能做膝关节的这种置换手术的话，当然有很多的患者就会比较的有疑虑了，说这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它安全吗？然后术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才能恢复呢？因为可能很多的中老年人是对这个手术是比较关注的啊，您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是这样的，膝关节置换呢，因为从这个名字，就是手术名称上面来看，很多患者都是不能接受的啊，一听说我要换关节啊，觉得这还了得，把我的关节换掉了。实际上它是叫膝关节的表面置换，而且在我们国家现在更多的，或者说西方也很多国家实行的手术也叫部分膝关节置换，就是说我们的髌骨啊，就是说大多数人呢都是不换的，当然有些个别的情况下是需要换的。实际上我们在做膝关节置换的时候就是表面置换啊，就是把表面这个脆骨白的骨头去掉，装上一个人工的垫片，换上就替代。所以这个手术呢已经有几十年下来了，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
2: 嗯，
0: 那么全世界统计下来，膝关节置换手术它这个满意度是超过了 80%， 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那么做过手术以后呢，他病人第二天，现在我们这比较好的这种镇痛措施啊，病人很多人说怕疼痛，我们有好的镇痛措施，又强调快速康复。
3: 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
0: 那么肩锁关节脱位，它的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呢？摔过以后，病人的肩关节，有的人比较典型的就是突然发现翘起来一块，这个肩膀就跟正常是平坦的肩关节不一样，它局部隆起了，翘起来了，然后你的肩关节活动就受影响了。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还会皮肤擦伤，在我们肩关节这样，这更能说明是局部受力了。所以这个肩锁关节脱位呢，大多数都是与局部受到大的暴力所引起的。那么这些引起的症状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疼痛，第二局部的畸形隆起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按压，可能还会有像钢琴的琴键一样，我们叫琴键症，像弹响啊，或者说按下去又翘起来了，
1: 膝
0: 关节活动就受影响了。
1: 那如果说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去紧急处理呢？是不是马上就要送医院呢？
0: 首先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呢也不要慌，就是说发生了这个

0: 是这样的，根据他说这种情况，我们觉得他应该属于功能性的疾病，我们讲不是属于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就是说我们关节里面的结构啊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它是功能或者自我感受，就像我们有的人到这个夏天都觉得那个关节里面凉飕飕的一样，我们叫感觉异常，这种现象实际上它不凉，但它感觉凉，是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功能性的。那么对于功能性的疾病的治疗，实际上我们中西结合医院可以发挥我们中医的特色，这种病人可以对他进行辨证施治，可以吃一些药物进行调整。我们比如说他发凉，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他是不是阳虚啊，或者说这个气血不调啊，可以用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如果这种不适给他带来生活有一定干扰或者说不舒服，还是到医院呢我们进行药物的调整可能会好一些。
1: 是的，周主任就是建议可以用一些中医的理疗的方法或者调整的方法。好，谢谢周主任。
2: 中医施治啊，
0: 对，辨证施治。
2: 对，好，这位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再来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是62岁男性，他说近半年右侧臀部以及右侧下肢有疼痛和麻木感，用掌心触摸疼痛部位感觉冰冷，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他能不能自我缓解，还是需要去治疗医院？
0: 他是这样的，根据他描述的症状，我们说，当然了，我们这里只能讲是临床常见疾病哈。根据他描述这种情况，下肢这种属于放射性的这种疼痛，而且感觉有异常，是一个神经的病变这种情况。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大概率的事件跟腰椎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可能性。因为结合他的年龄和他的描述，首先要去做一个磁共振，来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所以这个还是要明确诊断。
2: 好，谢谢周主任啊。我们再来回复一位问题吧啊，就是57岁男性，他有腰肌劳损，请问一下周主任，这个腰肌劳损应该怎么保养，平时要注意点什么？
0: 就像腰肌劳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肩周炎一样，这个诊断名词现在医学上基本上也不用了，腰肌劳损
2: 啊。
0: 腰肌劳损这个就像肩周炎，好多人肩关节疼痛说是肩周炎，腰疼不舒服就是腰肌劳损。实际上这是一个旧的概念，腰肌劳损很多人主要。

0: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全省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地区呢中雨，沿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4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呢20到21度，全省。

0: 偏东风四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的一到八月，江苏省出口工程机械649亿元，同比增长10%。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推进了电动挖掘机、微型挖掘机等产品转型升级，为全球基建注入了绿色动能。近日，江苏省体育局印发了《江苏省15体育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0000亿元左右，人均体育消费达到4100元以上，入选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100家左右。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亿元，其中呢，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为7953.92亿元、13045.08亿元和12213。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输液结束以后啊，在医院留观室呢自缢身亡，家属起诉医院索赔86万多。女子为了给孩子落户，和陌生男子呢假结婚，并转账5万给男子，不料这个男子收钱以后啊反悔了，起诉要离婚，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
0: 男子输液结束以后呢，获准在医院的留观室休息，结果1小时以后啊自缢身亡啊，家属认为呢你医院你疏于看护管理啊，于是起诉医院啊，索赔86万多。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钟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4: 今年1月，在浙江温州打工的49岁男子因输尿管结石，深夜到温州一家医院输液，输液结束后疼痛未缓解，行动不便，经护士同意留在医院留观室休息，不料1小时后在室内自缢窒息身亡。妻子表示，丈夫生前无轻生倾向，疑似因剧痛难忍突发极端行为，认为医院看护缺位，未尽安全保障责任，起诉医院，要求对方承担40%责任，赔偿86万余元。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南京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啊。好，钟律师啊，首先呢，可以明确这个男子在留观室啊自缢身亡，警方已经排除了他杀可能，就是刑事案。

0: 件基本上不会了啊，不可能，对吧？好，那就是民事方面。民事方面的话，这个男子自已身亡，自己担的责任应该是更大吧？从以往很多类似案件来看，自杀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对，自杀是属于这个自主的一个故意行为。那么死者呢，这个患者这边呢，实际上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杀行为，而并不是医院他所提供的物件就有瑕疵，比如说地面上因为有水他滑倒了，导致了他受伤，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其自己的一个自杀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医院呢站在法院的角度呢，大概率是不用判决承担责任的。
0: 嗯，但是家属提出来说哈，虽然是好意施惠，对吧？那虽然你的什么这个硬件上没有瑕疵，但你服务有瑕疵，你没有及时的照看呐、监护啊、管理啊，因为你有安保的这种义务啊、责任呐、这个您觉得对吗？这种说法啊、
1: 这里面呢，医院呢是对所有的在医院的人确实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呢，一个呢是来源于他的这个物件设施，你要提供的是安全的。第二个呢，可能有必要的这个安保或者巡护义务。但是本案当中呢，这个所涉。

0: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出现了一类新型诈骗快递，有市民反映自己并没有网购，却收到了一份中秋现金卡快递，快递单上准确写着本人的姓名、手机号和地址。山东的王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她收到取件通知后，在快递平台查不到对应的物流信息，取件短信来自于个人手机号，拆开包裹里面有记号笔、湿巾纸，还有一张印着平台标识的三折卡片，卡片标注三重中秋礼遇，附带一张50元中秋现金卡，卡背面印有二维码和领取指引。王女士核对平台记录，没有任何活动申领记录，她尝试扫描卡片二维码，页面弹出客服窗口，对方声称这是平台全民活动，可以免费领取礼品，索要卡片编号、姓名和手机号，承诺礼品免费送货上门。王女士立刻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核实，平台明确表示不会邮寄实体现金礼品卡，所有福利活动都在线上渠道开展，提醒王女士不要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快递站工作人员介绍，这类包裹是不法分子批量寄出，包裹内一般搭配
3: 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
4: 想要一款适配多种校园场景的智能眼镜，来看看江苏移动灵犀小半 AI 眼镜，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
1: 智替代药品。日常生活中啊，总有突然需要用钱的时候，那大家一定不要急着乱找人啊，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来办理贷款，不仅安全呢，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这不，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就全新升级了啊，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是7年。现在申请呢，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的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啊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打官司的话，像这样的就不知道对方这个基本信息他是不是了解掌握，如果对方给一个假的名字

0: 此呢，收了钱以后立马就反悔，起诉要离婚。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盈科啊严成律师事务所钟严成律师。钟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2023年，女子董某为帮孩子迁户口，与素不相识的周某登记结婚，双方口头约定董某支付10万元，周某在结婚满3年后为孩子办理某市户口。2022年至2023年，董某托妹妹向周某转账5万元，备注借款。2025年，周某拒绝履行承诺，起诉离婚，董某不同意，并要求周某偿还5万元。
0: 嗯，好，来，钟律师啊，首先啊，虽然是为了孩子落户口假结婚，但是肯定是真结婚，没有假结婚一说，登记了就真的。对吧，这个法律的这个关系啊，您稍微讲一讲这个法律的相关规定啊怎么说的。
1: 对，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就是只要你登记结婚的，那就是属于正式婚姻，不管你们当时出于的目的是如何，就是属于登记婚姻。那么登记正式婚姻的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说是通过无效或者撤销的方式去来结束这段婚姻的，那主要的还是要通过离婚的方式来解决当时以比如说落户口为目的的这些婚姻。
0: 嗯，所以说是为了什么落户假结婚，就是真结婚啊。来，双方呢，你看有一个口头约定，说这个女方董某呢支付10万，男方周某啊需要在结婚满3年以后为董某的孩子办理某市的户口迁移手续。哎，这个是一个口头的协议，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效？因为基于一个假结婚的所谓的一个事实，就他这个目的动机是有违公序良俗，甚至有违法律规定。对吧，那这样的协议有没有效？首先
1: 这样的协议呢，就是司法实践认定当中呢还是认定为无效，就是本身你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是有违公序良俗，或者说有违公共利益的，是为了规避政策所签署的相关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0: 还能辅助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也有辅助保护的作用，能帮助你的肝脏减轻点代谢负担。像小李，你熬夜多，喝这个也能帮着护护肝，比光喝咖啡强多了。
1: 听起来啊，挺适合我们这种特困生。那口感到底怎么样？我可喝不了那种浓重的中药味儿，一闻到

0: 公司表示，其旗下一架客机在飞行途中机舱内出现烟雾，27号下午在葡萄牙紧急降落，有八名乘客在机场接受治疗，另有数人被送往医院，目前尚不清楚出现烟雾的原因。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低层切变线的影响，我省未来三天依然是持续阴雨，今天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明天雨势有所减弱，未来一周也是多雨的状态。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出行计划，灵活增减衣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另外，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稍后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
0: 方案。那么当地时间9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却一口拒绝了伊朗的这个提议。特朗普还强调，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同一天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不过佩泽西奇扬也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出现的这种新的状况、新的形势呢？为什么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提案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探讨解读。袁教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个7天停火方案，或者说叫7日内重开海峡方案，到底有哪些内容？您怎么评估这个方案呢？
4: 好的，那么伊朗这次提出的这个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它的核心诉求啊，是推动双方回归到6月正式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当中。那么这份备忘录呢？它的主要条款包含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石油制裁，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海外资产，那么实现全线停火等等。然而呢，美国方面啊，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呢，一直不愿完整的履行全部条款，这就导致了当前海峡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所以这次伊朗提出的这个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要在4到5天内兑现之前他做出的一系列承诺，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以及实现在所有的战线啊，甚至包括黎巴嫩实现停火。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伊朗承诺于第6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海峡正常的海运活动。那么第7天呢，则美伊正式启动最终的协议谈判。那么从伊朗的这个安排上看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它的实质就是试图用重新开放海峡这一全球关注的议题作为杠杆，来倒逼美国回到既有的协议框架内，从而可以为伊朗赢得喘息之机。就是这种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种威慑效果下降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否则如果再进一步下降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战略效果就更差了，那么到时候就不是伊朗手中的王牌了，而是一种战略负资产。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安全完全控制啊，同样名不副实。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海峡的这个航运状况啊，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那么和战前的每日1500万到2000万桶的这个石油流量相比呢，当前美国依靠从海峡南部走廊，大约只能达到战前的水平的40%到50%之间啊，那么大概是600万到700万桶。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啊自己也承认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海峡。那么实际上美国海军作战部在国会听证会上就明确表示， 如果说要为

0: 海峡所有的船只提供护航啊，美国海军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特朗普说的他们完全控制海峡啊，其实就名不副实了。而且不容忽视的是，伊朗的拒止能力是有效存在的。那么从全球情报这个评估来显示呢，伊朗目前仍然保留着40%的攻击型无人机库存和超过60%的导弹发射平台，其实是足以对海峡的航运啊构成严重威胁的。那么伊朗的岸舰导弹、水雷、快艇、潜艇这些非对称手段，那么实际上对海峡的威胁能力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关于海峡控制权是绝对控制啊，他这个说法啊其实不准确，
1: 有夸张成分。
0: 准确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只能说这个伊朗的控制能力受到了削弱，但是美国一说完全控制啊，当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在里啊。主持人，
1: 但是这个形势的变化是客观的，就是美国的控制能力在增加，伊朗的这个控制能力在逐渐的被削弱。啊，那么这种形势的变化，您认为对于美伊谈判会有什么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吗，袁教授？
0: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形势的变化，对美伊双方谈判来说呢，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那么首先我们从伊朗方面来讲呢，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伊朗谈判筹码的价值啊，在不断的贬值。你看冲突的初期，伊朗凭借对海峡的这种排他性控制权，其实拥有随时封锁全球能源命脉的否决权。然而随着美国联合海湾国家在阿曼一侧开辟南部的替代航道啊，以及持续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的重创，其实从根本上削弱了伊朗这张王牌的效力。那么这直接反映在伊朗的谈判姿态上，那么他不再是以威胁封锁来要价，而是主动提出这个七日方案，以重新开放海峡来换取美国的解除封锁和制裁。那么这本质上是伊朗在压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的一种务实的应对，是试图用自己正在贬值的筹码去交换啊缓解其经济困境的一次努力。那么在更深层次上呢，则反映出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呢，就美国而言啊，形势的变化呢，使美国可大幅的提高谈判的要价。那么当伊朗提出旨在回归既有备忘录的七日方案时，那么你看特朗普就认为这份协议美方占优不足，就明显加以了拒绝。那么这实际上表明了，那么美国的战略意图已超越了恢复海峡通航本身，那么它的核心目标还是利用当前的优势去倒逼伊朗政府在核问题、海峡最终通航规定。
2: 由内而外的紧致蓬弹起来，感觉法令纹明显变淡了，整个脸都蓬蓬起来了。那这款面霜可以说是雅诗兰黛在抗老方面的代表作，抗打的抗老成分6肽-8，它不仅能够减少皱纹，尤其是动态纹，其实对于胶原蛋白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效果。最强辅助辣木籽提取物，这个成分不仅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对外界的刺激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就是价格贵，官网要930块钱一瓶，心疼肉疼。帮大家看过了，双十一的预售价格还要830，那现在马上

0: 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80-1988，400-980-198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
2: 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3: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3: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3: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下午和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02584652577啊。然后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就位了啊。有人跟我说东哥打卡了，看到了啊。每天下午呢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你们要听节目，为什么啊？你们得帮我啊。你看最近的我们的智囊团成员的意见，对于我们判断事情啊，解决寻找解决事情的途径，有效途径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然后昨天晚上我还收到一条信息，有人说小东老师，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现在表达比以前好多了，说话都顺溜了。

0: 要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更好了啊。前两天有个听众问我说，小东，我每天朗读课文能够提高我的表达力吗？有一定作用。但是如果呢，对于你的比如说啊，纠正一些口音啊，形成比较好的语流啊，啊，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是不是能够提高一下普通话的这个标准的程度，可能会有帮助。但是所有的人啊，因为我们处理过一些家长给孩子报那个所谓的口才班啊，家长要了解一下，我不是说所有的口才班不能上啊，你要了解一下，就是像这种，现在我看那个网上啊，什么喜马拉雅、抖音上都能够看到，就你交多少钱啊，然后他怎么培训你这种口才班啊，培训你说话，你要看他教的是什么内容。各位，表达，我们千万不要把表达这件事情简单理解只换一个行不行啊？这个方面我也不是很专业啊，修车方面我不是很专业，但是你有没有问一下？你说我只换一个大概是。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应该是。
1: 对，我问了修理厂，应该他们说应该是不太行，
0: 不太行，就换一个不太行是吧？
1: 对，可能不太好，就是因为可能会导，还是后期可能还是可能就是哪天
0: 啊，
1: 他这个是又过不了，最好是两个都要换掉。
0: 许一晨给我发信息，他说汽车三元催化它的原理就是通过贵金属助燃。进一步的燃烧给催化掉，啊，三元催化没有了或者不正宗的话，那么 OBD 就是那个机器就会有故障嘛，它就过不了，然后尾气催化也就过不了啊，那就是大概是我刚才理解的那种，我理解的那个意思，我没解释错啊，谢谢智囊团的成员。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就是然后后来我就打了那个苏州的12315嘛。
0: 啊。
1: 但那个苏州的12315，他是回了一个短信，说我

0: 哎，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被他坑了吗？
1: 有个提醒。
0: 嗯，好吧。
1: 确实，我们也是第一次。
0: 这不不，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也不是个案，就是为什么你一说那个叫什么这个上线没过啊，我就猜到了，我说是不是三元催化有问题，就不是个案。
1: 对。哦。好
0: 啊。好，这么说，好，再见啊。
1: 好，谢谢老师。

0: 我以为他，我因为我刚开始听到响声已经跑到客厅来了，然后我就在找这个哪里有声响，然后怀疑是移动电源，我就顺手把它拔掉了，然后又听到一声，然后我本来想我脑子里还在想是不是要把它扔到外面去，连廊里面或者哪里去，但是后来想想不能，太快了，几秒钟哗就爆了。
1: 这个事儿哈，咱们给我，你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听众刘先生事儿还没讲完，但是呢，我给所有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提醒，这两年呢，政府宣传、媒体宣传都把目标盯在了那个电动车的电池，对吧？啊，电动车别进楼，电池别拎回家充电啊，而且确实引发了很多让人觉得很惨痛的这个火灾事故啊。 但是大家可能就忽略了，我们就只知道电动车的电池。那么如果也有喜欢钓鱼、喜欢露营啊，就的朋友家里如果有这种移动电源的话，你就把它视为电动车的锂电池。啊，好，那么您找我主要是哪里？您觉得我能够解答或帮到你？您说。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软弱之处呢，其实刚开始是沙发，就像你刚才所讲的沙发。 角落和这个窗帘起火，然后呢，关键问题是我们消防栓无水，楼道里的消防栓是没有水，
1: 消防栓没有水，
0: 然后这个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这个燃，然后报警110、119，然后让物业赶紧疏散群众。
1: 那最后的那个损失情况呢？烧了多少？
0: 这个消防认定说给我肯定是8万。 但是我们实际的应该稍微要超过一点，
1: 稍微超过一点啊。好，
0: 消防栓为什么没有水？这个事情呢，我们我是24年6月30号入住的。我们入住的时候呢，刚开始对这一块也没有去关注嘛。这个只是住进来，但是后期24年25年，就是去年包括今年，小区里我看到群里面在说这个事情，说到底
1: 又打了什么样的报告？ 这个要放在一起研判，我们不能简单的。那么，如果按照民法典，那么物业要保障那个消防栓有水，我们通俗点说，因为整个的管养的责任都在物业单位，就是物业。那我们这个单位，我们这个物业单位就是物业公司嘛，对不对，小区的？
0: 说的这种情况还有区别，那物业也在，因为物业有什么办法呢？物业一直在打报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是后入场的，
1: 所以要看他向居民发了什么样的通报，他向上什么时间点向上打了什么样的报告，要把这些都拿到看。
0: 我已经拿到了，
1: 才能够好研判，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你打官司就可以向你向那个法院提交，但是关键是你都拿下来，你自己看完你觉得哪里有问题吗？ 你那个说我的感觉，他们也在推动推进这个事情。对，所以我说要看细节，看什么？比如说他什么时候入住，对不对？什么时候入住？什么时候发现问题？什么时候向居民发通告？什么时候向住建？什么时候向消防打报告？就是要看这些。比如说啊，我举个简，我们当然我们这里也不是说物业没责任，咱们非得去冤枉人家，这不对，对不对？比如说，那么从法院审理的角度，法院就要这么看啊，存不存在？ 你新进驻的这个物业公司，你们在向相关部门来申请做小区的这个消防改造的时间不够及时。举个例子啊，你应该入住的时候你就打报告，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早点打报告，那么早点下来改造了，那是不是在你发生火灾的时候，小区本来这个改造完应该有水了，就因为物业公司你晚打了2个月的报告，结果造成了这个改造延后，就法院有可能会这么看问题，知不知道？ 所以我说要，那就要现在就要看得非常仔细了，什么时间打的什么报告，怎么打的，申请怎么说的，现在就已经要到这个程度了。因为如果正常小区的物业，小区的里边这个物业公司一直也在服务，但是呢没有水，那么扩大损失它就要赔你，这非常简单判断的。但是你看你们物业公司现在理直气壮的说我没有责任，就是因为他手上有这些东西吗？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证明他无责，我觉得要仔细研究，要仔细研究。
0: 行，
1: 所以你可以起诉他，但是我说对你不乐观的，你要注意啊，你光告物业公司，我觉得这个官司呢，你很难告得赢。为什么？物业就是我就你，因为我没看到东西啊，但是我听你的描述下来，你记得物业即使最终法院判他有责任，他一定是非常小的。

0: 责任。首先我们追究他的就是叫扩大损失部分。你八万块钱，你八万块钱的主体损失和扩大损失，这是两块，知不知道？这是两块，因为火灾的毕竟不是因为物业的原因发生的，所以你追求的仅是扩大损失部分。那么物业又有这么多这个报告啊、通告的这些证明，所以最终法院即使判物业有责任，我也认为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举个例子，20%，啊，你的总的损失的，比如说物业只承担20%，那么你要告呢，你不能够光告那个物业，你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啊？户外移动电源，
1: 对对，
0: 户外移动电源有没有问题啊？你是正常，你的不，你不用回答我，这个咱俩判断不了。啊！但是我告诉你要记住我说的意思，户外移动电源你是正常使用吗？你没正常使用，那你就有责任。如果你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它不应该报啊，对不对？那么你作为使用者，你正常使用它报了，那就是厂家的责任。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然后怀疑它有质量问题，我的建议是把那个户外移动电源的厂家跟物业同时列为被告。你如果警告物业的话可能有点难，因为你警告物业，法院就仅审查你的这个你告物业的这部分，可是主体责任是谁都不知道。在没有主体责任的情况下，法院怎么来谈扩大损失呢？怎么来认定一个这个责任比较小的这个物业单位？我们在主体责任都没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判定物业承担多大责任呢？哎，所以如果起诉，把那个移动电源的厂家，我觉得一起起诉。
1: 好的。
0: 哎，那么不管最终法院是鉴定啊还是怎么样，最终是否认定那个移动电源的厂家有多大责任，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他一定程度上可以认定物业承担多大责任。我觉得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再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啊。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但是即使追究下来，你心里有数，不会是特别大的责任，就是物业公司，啊，20%可能都是我说的，我认为我说的稍微的重了一点儿，啊，有可能20%可能都认定不下来，不会这么高。
1: 哦，这样子啊。
0: 哎。
1: 哦。
0: 但是供你参考啊。
1: 好的。
0: 嗯。
1: 好的，谢谢你，小赵老师。
0: 哎，不谢啊，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嗯。啊。过好每一天。他说刚才这个听众说移动电源可以上楼，这是误导人，原理与电瓶车一样，本来就不能上楼。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有这方面的针对于移动电源的规定啊。我觉得我们编辑查一下，关于那个电瓶车的是有的，关于电瓶车的锂电池各地南京就有啊，因为几起就是各地多起，南京也发生过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锂电池爆燃引发的这个火灾事故啊，而且有人员伤亡的，有的是人员伤亡比较重的，这其实是挺让人痛心的啊，所以我们才在全国范围内，真的是全国范围内啊，各地采取了这个关于电动车进楼、电动车的电池进电梯拎回家那个充电，彭静老师亲自调的。就是当然这点我说也特别感谢程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见过，你去你们家楼下超市看，不是有很多那种大桶酒卖吗，啊，网上也能买到，你看啊，有没有一款这么便宜的老百姓的口粮酒，达到国标优级固态法发酵纯粮食酿造啊，而且是有46年老窖池的老酒厂出品的，同时你重点看，他是国家级白酒评委在那个上面签字的，亲自调的，不是说国家级白酒评委写个评语就完了，是程老师亲自调的。我们向全国的朋友介绍来自我们江苏的拥有628口46年老窖池的双沟酿酒厂。这场直播就一个目的，我们就希望给大家在口粮酒这个区域这个价格段里边能够让大家选到一款放心的，放心也不够啊，口感要好，好喝也很重要，对不对？放心好喝的口粮酒，199块钱，5升将近10斤的一大桶，还有那个

0: 8月18预报是超大潮汛，预计涌高会达到1.3米。那么这也是今年这一轮大潮汛走到的顶点，我们会看到更大的一个更壮观的一个潮势吗？我们可以看到这条一线潮正在逐渐接近我们所处的这个老岩仓的大坝。那么就在它接近时，可以听到我们身旁游客朋友们都举着手机，也跟我们一起欢呼着，等待着这一刻撞坝的精彩时刻。今天这个潮头马上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今天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
1: 汐。见了吗？这是潮水的声音。这里呢是一家玻璃加声音的沉浸式体验工坊，来到钱塘江看潮，你还能把声音装进玻璃管里，带走一份来自古城的声音伴手礼。
2: 玩累了，古城内的烟火气正好接棒。沿街餐厅主打海宁本地风味，非遗手艺和老底子菜谱一道上桌，游客的兴致从耳朵一路延续到了舌尖。
3: 我们这个餐厅呢是节前刚开业的，没想到刚开出来呢就非常的火爆。我们这个餐厅呢主要经营的呢是老海宁的一个钱塘菜，哎，像我们的这个非遗点心燕京糕，哎，很多的海宁人都说吃了燕京糕眼睛呢就特别亮，能看得清楚潮头，所以也有很多的游客呢会打包几盒带回家。
2: 潮水引来八方客，乐声留住城中人。今年观潮季叠加中秋国庆，园区热度又创新高。
4: 今年是中秋国庆和观潮季联动，前后有接近10几天的时间，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的住宿预订率平均已经接近90%。中秋和国庆的前几天，基本上都已经是满房状态了。
2: 据统计，今年中秋假期第一天，景区接待量就突破4万人次。
5: 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言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6: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南京地铁6号线明天早上6点整将开通初期运营。六号线起于既有南京南站，终点为栖霞山站，开通后将与 S1 号线贯通运营，乘客在南京南站无需下车换乘。
7: 镇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郭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大家的出行将会更为方便快捷。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今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星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0: 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在日本继续进行，在今天下午结束的女子25米运动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夺得金牌，稍早前结束的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赛中，由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另外，跳水赛场上男子一米板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宗源卫冕夺冠，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6枚金牌。
1: 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林诗栋战胜中国台北队选手林云如，今晚他将与队友王楚钦会师男单决赛。女双半决赛，王曼玉快慢组合战胜泰国组合素塔西尼帕拉南晋级决赛，今天晚上6点他们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一起为国乒加油。
0: 在亚运会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中，中国队是以4-0大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队长徐碧成成为第一位两获亚运金牌的电竞项目运动员。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一早，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到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
2: 二，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假期去速城，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速迁速城。
1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2: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
13: 控和安全方面，核心基建方面，我们做了。

0: 大量的工作，非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这两条技术路线的核心器件的这个自主可控，脑机接口它能够感知到我们大脑的信号，那核心呢就是在这个传感部分。
1: 嗯，
0: 我们单位呢就重点呢就是在布局这个传感部分。那这个传感器信号要能够被采集放大出来，一个是电极，一个是芯片，
1: 嗯，
0: 也依赖于我们这个单位里面，我们有将近40年的这个微电子的研发经验，然后呢，还有我们军工的这种量产、实用和军用的这个环境经验，
1: 是我们之前可能对兵器工业集团了解的不多，看到的也不多，现在觉得它好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普通大众的视野里了，这里面是我们的战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脑机接口它作为未来产业，它实际上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一个专业技术。我们单位呢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做脑机接口相关的这些核心器件，就是最早的人工耳蜗，就是国内第一颗的这个人工耳蜗的芯片，实际上是在我们单位研发的设计出来的。我们有着很深的这种脑机接口领域的核心器件的这个根底，就是我们作为央企有一个使命担当，要去承担这个前沿技术的这样一个核心器件的这样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工作。
1: 那在我们的一些看法里面啊，就是我们军用的这些技术来用到我们民生的这些领域，感觉说降维打击啊，就是说它是不是有一些非常好的优势，但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挑战在。
0: 是这样子的。实际在我们的这个，你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现在你看非侵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采集芯片，大家都是对标国外的一个24位的这个 IDC， 就是采集芯片。那实际上呢，我们军口研发单位在核心器件这方面，尤其我这个团队，我们都已经做到了32位。那我们在军口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那我们很多的这个超低噪声、高精度的这样一个研发基础，都是可以完全适用于目前的这个脑机接口的整个产业链。实际上能为整个产业链赋能。
1: 这种赋能现在有具体的一些体现吗？比如说是现在跟下游的生产企业在进行合作，还是我们直接跟一些医院在进行临床的一些这种合作实验？
0: 因为我们做的是核心底层的这个底座的东西，就是基础器件。那器件呢，它面临着整个的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我们现在做的采集系统啊、调控系统啊，还有这个康复医疗的这些装备呢，一方面是直接面向咱们的医院，还有一块呢，我们是面向一些企业，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我们核心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些器件。然后他们拿着我们的器件去做各种的系统，去做研发，然后去走向更广大的这样一个市场。
1: 首先我们在补短板，另外大家可能也会想，我们跟大家大量的民企
0: 要稍微弱一点。
1: 其实现在很多的声音，有的专家可能会认为未来在中国大有可为的是半侵和非侵，还有的也认为就是侵入式可能更精准。那在我们内部会不会说瞄准哪一条路径会走得更深一些、更快一些？
0: 是这样哈，三个路径我们肯定都在做，因为它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它是根据场景来的。你像目前它可以走向产业化的，那当然非侵可以很快的走向这个产业化的路程要短一点，消费、娱乐，对吧？睡眠，还有这个冥想啊等等啊，还有这些脑控各种无人装备，还有尤其在医疗方面，它医疗康复这一块现在都已经做了在产业化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迈进的这样一个阶段。那这个我们肯定要做。那半侵的和侵入式呢，我们这个团队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电极和芯片编解码呢，国家也要求我们联合国内最优秀的这个高校和院所，我们来共同开展这个技术攻关。
1: 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当时攻克那个技术难关的时候比较难的时刻？
0: 这个肯定是有啊，肯定是有。因为现在实际上啊，国内在做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各种队伍当中呢，因为他们用的呢都是国外的，他就要求你立刻就能来用的话呢，那就需要你插拔替换。那插拔替换

0: 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但需要你的引脚跟它一模一样，它需要你的引脚的定义，你的时序，你都要跟它数字时序都要跟它一模一样。那你这个脉冲信号
1: 或者就是去补足，就是比如说一些偏瘫患者让它动起来这样。这里面的一个边界在什么地方？
0: 确实你说的对的，就是它这个伦理啊这一块实际上是现在国内重点关注的一块，因为毕竟它要调控嘛，对吧？它要调控，那么调控呢可能会涉及到这种各种调控，现在实际上调控的方式也有很多种，纯脑机接口的相当于电流刺激啊，像这种也是比较多。那在无论是在军用场景还是民用场景，那相对来说它跟伦理都是要先有伦理先行吧，标准先行，然后才能去做这样一些工作。现在目前都是一些探索的一些工作
1: 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燃的那个军事画面当中，可能我们国家的歼20的那个飞行员他可以戴上脑电帽，说意念控制他的那个战斗机，意念去进行一些发射，就是都不需要他动手操作了嘛。
0: 那部分你可以简单概括一下就是解放双手嘛，解放我们的双手，然后去做一些给飞行员呀或者特种人员去做减负的这样一些工作。
1: 它会不会引发一些比如说社会上对于公平啊或者对于是不是被别人操控我的意识操控大脑啊这些担忧？
0: 就像现在的这个咱们习惯用豆包啊或者这种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些东西融入进来的话，那是我们是可以畅想有这种技术存在的。对，其实
1: 它是可能出现的，
0: 是可能出现的一个。
2: 辽山铺阻击战战场原址之上，在建设这座纪念馆的过程中，人们挖掘出当年红军遗留在战场上的子弹和手榴弹，穿越岁月长河，他们的模样早已改变，但在锈蚀的躯壳之中，分明还回响着当年战场上的呐喊声。1934年11月30日，在那个血染湘江的夜晚，他们曾经见证了怎样的飞壮。

0: 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小到中雨，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呢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4度。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了解，三次向以色列发出了预警，包括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麦勒在袭击发生2周前呢，曾经秘密访问以色列，在袭击发生数天前还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低层切变线的影响，我省未来三天依然是持续阴雨，今天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明天雨势有所减弱，未来一周也是多雨的状态。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出行计划，灵活增减衣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一之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5: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6: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5: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6: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5: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7: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8: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9: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I 卡片，课堂笔记刚需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超长续航，可区分不同发言者，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卡片轻薄，机身低调，支持手机通话录音，关键信息不遗漏。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

0: 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相当于就分散成了两个点，但是呢，也不是单纯的两对夫妻各做各的，这样可能相互之间也没有监督，分赃的时候可能也不清楚。
2: 在两组人员中，女性成员专门负责招揽生意，通过拉家常、闲聊等方式打掩护，而男性成员则利用加工金首饰的机会伺机劫取被害人的黄金，得手以后五人将赃款均分，截至案发共涉及被害人12名。
1: 被害人的年纪呢在60多岁，最大的一个有80多岁，所以主要就是集中在老年人这个群体。
2: 该团伙就是利用这样的作案手法，在浙江省慈溪市、余姚市多个乡村菜场实施盗窃，累计窃取黄金30多克。
1: 它涉及了有6个菜市场嘛，带有那种流窜作案的这种性质，可能也怕在同一个地方，会再遇到前一次的这个被害人，然后可能会案发吧。所以他
2: 吴都有，同样家住在河南项城的文女士，她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不过和张女士不同的是，就在她对男子的说法将信将疑的时候，对方却趁机夺走了她的金耳环。被害人文女士：
3: 我儿子吃不掉，我侮辱我儿子，他可能上楼，他能待着，他一拽可能走了，骑着摩托车走了，我说别走。
2: 连续接到多起报案以后，警方将这些案件并案侦查，并且根据公共场所视频总结出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驾驶一辆黑色踏板摩托车，头戴摩托车头盔，脸上戴着口罩，身材微胖。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把面部进行遮挡，所以他们很难确定他的真实身份。于是警方决定通过追踪摩托车的行驶轨迹来寻找嫌疑人的藏身之地。一个多月之后，犯罪嫌疑人在漯河市经济开发区邓乡镇又做了一起案件，于是办案民警赶赴当地，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
4: 第一个钱没买，钱丢了，那谁知道什么时候丢的？手丢一下不很正常吗？
2: 刚开始，李红玲她以为妹妹也只是一时走散了，她在广场的周边找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妹妹的身影。直到天黑了，在外做工的父母回到家中，她才胆怯地把妹妹走失的消息告诉了他们。李红玲的母亲谭妈妈：
5: 他们喝的不敢说，娃子也迷了，都不知道咋回事。
2: 50多年过去了，对妹妹的愧疚、担心和思念就像一根针，时时刻刻都扎在李红玲的心里。
4: 你说这个妹妹啊，毕竟是个人，是不是丢了，哎呀，我也非常内疚。后来这几十年50年整，但是这些年啊，一直是一种痛，真的这种痛真的没办法。
2: 当年的情景早已模糊，但是李红玲她尽力记住了小妹妹的模样和衣着，她的心里始终抱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期盼着有一天
6: 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达不到呢，这个比对非常困难。
2: 虽然这一次的比对依然没有结果，但襄阳警方和李家人都没有放弃。此时在广东打拼的韩永琴已经把3个孩子抚养成人。韩永琴个性要强，吃苦耐劳，他从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一步步的打拼，最终成为一家清洁公司的负责人。韩永琴：
7: 所有的这些机器设备啊什么，我都自己会操作，那么我还会就是带动人，带一班

0: 6号线将与地铁 S1 号线贯通运营，乘客呢在南京南站无需下车换乘。今天上午，三国水浒城主题邮局在无锡影视基地启用。目前无锡市除了三国水浒城主题邮局之外，已经有樱花邮局、惠山映月里足球邮局等六家主题邮局，形成一张覆盖山水、赛场、校园、商圈和非遗的主题邮局地图。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2026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晚全部收官，中国乒乓球队在七个小项当中共斩获6金4银1铜，共计11枚奖牌。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今天透露，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全球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的科学发现将会汇入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据介绍，新一代
2: 添加了电解质的饮用水，普通水
3: 还不如跟我们这些屁事知识在一起啊。孔子听了之后很是失望，不过还未能如其所愿，但他自己变了，他的弟子也变了，他的教学方法变得更

那接着高铁座套再说个坐飞机的事儿啊，不是机票买错了日期，发现买错3分钟之内就给他退掉了，结果1130块钱的原价只退回来372，被扣掉75%，这是长安航空的，人家说了，说我们规定就是这样。

扬米尔斯模型，有杨振宁和米尔斯，才有后面人工智能去算的那个东西啊。如果没有杨振宁和米尔斯，那 Cloud 算什么呢？算个寂寞吗？所以啊，这意味着在今后，人类在学术领域可能最关键的能力在于提出问题和判断一个问题是不是真正需要投入算力的问题。人会考虑审美，人会考虑什么东西真正的值得，这是人类至少短期内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地方。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

0: 太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不过佩泽西奇扬也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出现的这种新的状况、新的形势呢？为什么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提案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探讨解读。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个七天停火方案，或者说叫七日内重开海峡方案，到底有哪些内容？您怎么评估这个方案呢？
1: 好的，那么伊朗这次提出的这个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它的核心诉求啊，是推动双方回归到六月正式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当中。那么这份备忘录呢？它的主要条款包含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石油制裁，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海外资产，那么实现全线停火等等。然而呢，美国方面啊，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呢，一直不愿完整的履行全部条款，这就导致了当前海峡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所以这次伊朗提出的这个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要在4到5天内兑现之前他做出的一系列承诺，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控制权的确，在伊朗手中被大幅的削弱了，但是也远没有到特朗普所声称的那种这个牢牢控制的这个地步。那么一方面我们看伊朗控制权确实被显著的削弱了，就目前来看，伊朗仍然可以凭借地理优势和军事部署对海峡上拥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它可以随时以封锁相威胁。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联合海湾国家在阿曼一侧开辟的替代航道这个确实削弱了这张王牌的这个效应。那么伊朗现在提出这个七日方案的本身其实也就是这种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种威慑效果下降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否则如果再进一步下降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战略效果就更差了，那么到时候就不是伊朗手中的王牌了，而是一种战略负资产。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安全完全控制同样名不副实。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海峡的这个航运状况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那么和战前的每日1500万到2000万桶的这个石油流量相比呢，当前美国依靠从海峡南部走廊大约只能达到战前的水平的40%到50%之间那么大概是600万到700万桶。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自己也承认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海峡。那么实际上美国海军作战部在国会听证会上就明确表示，如果说要为海峡所有的船只提供护航美国海军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特朗普说的他们完全控制海峡其实就名不副实了。而且不容忽视的是伊朗的拒止能力是有效存在的。那么从全球情报这个评估来显示呢，伊朗目前仍然保留着40%的攻击性。

0: 无人机库存和超过60%的导弹发射平台，其实是足以对海峡的航运啊构成严重威胁的。那么伊朗的岸舰导弹、水雷、快艇、潜艇这些非对称手段，那么实际上对海峡的威胁能力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关于海峡控制权是绝对控制啊，他这个说法啊其实不准确。
1: 有夸张
0: 准确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只能说这个伊朗的控制能力受到了削弱，但是美国一说完全控制啊，当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在里面啊，主持人。
1: 嗯，但是这个形势的变化是客观的，就是美国的控制能力在增加，伊朗的这个控制能力在逐渐的被削弱啊。那么这种形势的变化，您认为对于美伊谈判会有什么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吗，袁教授？
0: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形势的变化对美伊双方谈判来说呢，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那么首先我们从伊朗方面来讲呢，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伊朗谈判筹码的价值啊，在不断的贬值。你看冲突的初期，伊朗凭借对海峡的这种排他性控制权，其实拥有随时封锁全球能源命脉的否决权。然而随着美国联合海湾国家在阿曼一侧开辟南部的替代航道啊，以及持续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的重创，其实从根本上削弱了伊朗这张王牌的效应。那么这直接反映在伊朗的谈判姿态上，那么他不再是以威胁封锁来要价，而是主动提出这个七日方案，以重新开放海峡来换取美国的解除封锁和制裁。那么这本质上是伊朗在压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的一种务实的应对，是试图用自己正在贬值的筹码去交换啊缓解其经济困境的一次努力。那么在更深层次上呢，则反映出双方围绕海峡
2: 月份才到期，所以闭眼囤。不介意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自主下单吧。这款面霜的火爆来自于超级精准的定位，比如网友亲切地叫它是胶原霜、垮脸救星、教科书式的冻龄面霜，真正的帮助大家对抗岁月，留住年轻，让脸由内而外的紧致蓬弹起来，感觉法令纹明显变淡了，整个脸都蓬蓬起来了。那这款面霜可以说是雅诗兰黛在抗老方面的代表作，抗打的抗老成分6肽-8，它不仅能够减少皱纹，尤其是动态纹，其实对于胶原蛋白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效果。最强辅助辣木籽提取物，这个成分不仅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对外界的刺激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就是价格贵，官网要930块钱一瓶，心疼肉疼。帮大家看过了，双十一的预售价格还要830。那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19就可以直接拿下，不嫌弃日期的抓紧下单，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抢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3: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AI 创作算力门槛高怎么办？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从流量到 token 理念降低使用门槛，打造普惠算力底座，依托超大规模制算中心，采用小颗粒算力工具，GPU 显存切片秒级计费，低至1元每小时，一把密钥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让校园 AI 创意轻松落地，全球通护航科研品质生活。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这个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元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上半段我们谈到伊朗提出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提案，这个提议，那么这个提议和方案被特朗普直接回绝了。目前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方面倾向于重回这个6月份的伊斯兰堡备忘录的这样的框架，但是美国方面却还是怎么样也好，提供了这些力量给沙特，那么沙特就能在战场上压制胡塞武装，扭转当前的这个战场形势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3: 我觉得沙特想借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力量，去在战场上全面压制啊，甚至击败胡塞武装，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啊，当然，那么在沙特本土的安全防御上面，啊，这个借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力量，啊，应该说，还是有所帮助的。那么首先来看，我们从胡塞武装方面来讲，我们知道啊，他早就不是那种装备简陋的拖鞋军了，啊，他现在已经建成了一个非常具有防御韧性的非对称作战体系。那么从装备上讲，你看在伊朗的支持下，胡塞武装已经建立了涵盖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的军工生产体系。那么它的各类无人机和巡飞弹的不愿意直接介入到也门的冲突当中，实际上它这个协议的威慑效果就大打折扣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它这个联盟的政治口号有点名不副实啊。麦加防务联盟呢，它是以伊斯兰团结为旗帜的，

0: 正规医院去清洗，我认为诉求应该也是合理
1: 的。这个没问题，你正常清洗发生的费用，实际上就是造成的损失嘛。
0: 嗯，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一家这个植花念花艺馆，
1: 嗯，
0: 我们跟他沟通了，他说他已经现在不做纹身服务了，他是花艺，
1: 嗯，
0: 只是说这个房子到期他不租了，
1: 对，
0: 门头给别人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爸爸就告诉我说，第一家店就是叫植花念花艺馆。那从这个法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刚刚现场联系，他说我只是门头还在被用着，
1: 嗯，
0: 我马上跟房东说了，把这门头要换掉，
1: 嗯，
0: 他有责任吗？
1: 这个要看是不是，首先他陈述，如果说确实已经搬了地方，
0: 嗯，
1: 只是门头没拆，
0: 嗯，
1: 这个事实如果能查明的话，确实不是他提供的服务，
0: 嗯，
1: 他也没跟人承担责任。如果说他提供营业执照给别人使用，
0: 嗯，
1: 而且别人用了他的营业执照，
0: 嗯，
1: 那么实际经营人和这个被我们叫被挂靠的这个营业执照的登记经营者是要承担，
0: 嗯，
1: 连带责任。
0: 所以说他看他的营业执照，
1: 啊，是的，
0: 有没有
1: 要看他有没有实际借营业执照给别人，
0: 啊，光是门头这个其实责任
1: 要查明，
0: 就
1: 实际上您提醒他很重要，
0: 嗯，
1: 你门头不拆，人家消费者就认为你这个
0: 门头就是你给我们的，
1: 是的，
0: 对吧，啊？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肯定会造成他一些麻烦。
0: 嗯嗯，好，家长徐先生表示，这个事情已经找到了这个派出所，派出所让他找市场监管部门啊。当然，我们今天也。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沭阳的市场监管部门，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作为家长，他到底应该找哪个部门呢？
1: 他从这个就是家长的角度来说，他可以选择先上来就报警，
0: 嗯，
1: 哎，因为警察这个我们派出所，他首先接待这个就应该受理去调查，
0: 嗯，
1: 因为调查里面，
0: 如果说没有证照，私人的纹身店，还有这个如果说这个纹身老师最后找不到，
1: 嗯，
0: 其实也有可能啊。
1: 对，
0: 你看我们刚刚联系的第一家。这个花艺馆我们找的其实就并不是真正纹身的人，
1: 嗯，
0: 也不是纹身的店家，所以说能不能找到也是打一个问号，对吧？当然今天可能派出所介入了，我估计还是能够找到其中的工作人员，对吧，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家长也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他就在一个小店里面，
1: 对，
0: 他没有证照，对吧，
1: 嗯，
0: 或者说孩子去纹身了，花的钱也不多，
1: 嗯，
0: 但是你再想找到这个纹身老师可能就不是很容易。
1: 他这种是一种经营行为，它不是一个个人的流窜，
0: 嗯，
1: 我们叫这个流动经营犯，
0: 啊，就是，
1: 它既然是有一个经营点，它这个比如说租房从哪来的，
0: 嗯，
1: 对吧，它是持续经营，就应该能调查清楚，
0: 应该能够查到，
1: 我认为能调查
0: 清楚。就这种情况，市场监管部门有哪些监管的职能，家长该如何取证维权呢？
1: 因为他如果说无证经营，包括第一家店，如果说门头不换，他自己又没办营业证，实际上也是一种无证经营，
0: 嗯，
1: 针对无证经营，实际上市场监督部门是可以直接查处的，要求这个责令这个停止经营，而且没收违法收入，啊，这是有明确的处罚的。对于家长来说，他如果在无法查明这个经营者，无法这个明确维权对象的时候，他可以向公安机关去寻求帮助，
0: 嗯，
1: 也可以向市场监督部门去投诉举报。
0: 嗯，好，那这里面刚刚孩子的这个家长爸爸也提出了，这个洗纹身是需要一笔费用的，那这笔钱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合理的向纹身店来主张。
1: 对，
0: 那么家长后续还有哪些可以主张的诉求？
1: 刚才也讨论
0: 区17排2栋能查到吗？
2: 中华小区不在我们这个，不是我们城北分局的
0: 啊，不是你们城北分局的是吧？
2: 对对。
0: 好，那谢谢，我们就跟你现场了解到这儿啊。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沭阳县市场监管局城中分局工作人员温先生。温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温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哎，你好，哎，你
0: 好。这个学生家长和孩子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做了介绍，对吧？
3: 对。
0: 你们是不是也接到过家长的诉求？
3: 上次一两个月前打过电话的。
0: 嗯，那你们现在有没有相关的调查？
3: 我跟他说过了。

0: 就是第一个，他最基本的一些证据要提供给我们，到现在一直没过来。
1: 就家长没过去是吧？
0: 对对对对，一直没来。最基本的一些提供，一些打个比方，你不管是按照投诉走，是按照举报走。你最基本的信息要提供给我们。
1: 那我想，我想问一下温先生，这个事情除了家长提供证据，对吧？那作为市场监管部门，要不要主动去了解一下这两个地点？
0: 因为我们去过了
1: 各个位置的老师、父母、监管部门，可能也有公安，就是我们各自该如何守住好防线，就是对于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和教育，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让孩子知道哦，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不好的，就怎么能够让孩子更好的有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能够明辨是非。
2: 对，是的。就这个纹身来说，它跟未成年人保护法一样，这就是家庭教育、社会这个保护，对吧？还有学校的这个引导教育，以及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媒体部门也宣传，
1: 对，
2: 来让孩子知道这个纹身本身对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也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甚至对自己的整个行为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在这一块儿，可能是我们要多部门共同协同去参与。
1: 但这里面我觉得还是要，今天我要特别强调，就是家长一定是第一责任人、第一监护人这一块啊。那这样我们也非常感谢夏律师的分析。那么家长有监护的责任，纹身的老师要主动核验孩子的年龄、身份证，监管部门的监管也要落到实处，这每一环都是保护孩子的防线。那么这件事情给经营者也是提个醒，给未成年人纹身这是明确违法的，保护未成年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孩子要走上歧途的时候，有人能够站出来守护，需要这份担当。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这蛮帅。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了，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3: 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首先我们来说说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简称为是长护险，也被称作是社保的第六险，是我国社保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该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够自理，或者是不能完全自理，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骑车买菜，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这是怎么回事呢？
18: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

0: 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却都明显不符合失能特征。
1: 可能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健身场馆里面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
2: 合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3: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2: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4: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5: 那得多少天啊？
4: 3天。
5: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4: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5: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4: 对。
5: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4: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6: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2: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6: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2: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2: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2: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7: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2: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

0: 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1: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2: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
3: 实卡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
1: 在桂花飘香、蟹肥菊黄的秋分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什么是认知障碍？它都有哪些类型？有哪些在家能做的对脑子有好处的运动？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神经内科顾平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现场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神经内科顾平主任医师，有请顾主任。顾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顾主任啊，顾主任呢是来自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神经内科，是江苏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疼痛分会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神经感染与免疫专委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卒中学会头痛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眩晕专业副主委，中国医药学会眩晕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头痛与感染障碍专委会常委，江苏省中西结合学会疼痛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发作性疾病组委员。顾平主任非常擅长头痛、头晕，还有脑血管疾病以及睡眠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治，尤其擅长偏头痛、丛集性头痛、头晕、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一类疾病啊，也是顾平主任啊比较擅长的，就是认知障碍的问题。发布这个预告之后呢，我们有听众也是非常踊跃的在留言啊，我们来用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来问问
1: 看啊。那么做三分钟的一个试题啊，动画你看一下，让你回忆，让你计算，让你做一些操作啊，高人群。那么这个危险因素可能年龄，女性基因，大家就觉得这个不能干预啊。那我们可以筛出来，它是高危人群，对吧？那么，但是我们知道，高危人群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可干预的。现在阿尔茨海默病有14项可干预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针对这14项干预的危险因素，可以进行干预，那么可以延缓进展。而且我们现在确定了，比如说你是一个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 AD 原性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那我们现在有药呀，我们不是可以清除这个 Aβ 吗？我们可以把 Aβ 在脑子里发现你做 PET 以后确实有沉积，我们有药物早期干预，延缓它进展啊，让你一直处于早期阶段，不要再进展到中期晚期。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是个平台期，10到15年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一旦量变到质变的时候，它每年啊，每年它就下降都有20%多的，可能超出早期到了中期，从中期到了晚期，它是以年这个速度往下，就是一个跳水的速度了，不再是一个平台期的速度了，所以我们要进行早期识别、早期干预。那么刚才提到了有14项的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对，哪些呢？比如说我们教育程度，我们认为教育程度，尤其是早年教育程度越高的，那么脑的储备高啊，它下降10%和储备能力下降10%的两个人肯定结局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听力，

0: 啊，听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能不能听懂，还收集信息嘛，所以一定要早期啊去解决听力的问题，不行呢就戴助听器，因为听力受损会影响我们将来的认知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跟脑血管病相关的，血压呀、血糖啊、抽烟喝酒呀、肥胖啊，这些也是影响，比如包括高血脂。
1: 啊，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认知的，我们要进行干预。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情绪啊，抑郁也会影响认知的啊。那么活动，如果缺乏身体的活动，也会影响认知，就是爱运动的人会提高认知，还有脑外伤，尽量不要受伤，不要喝酒啊。那么经常要参加社会的活动，因为社会孤立，也就是说你不爱交际的人也会认知受损。 那么当然了，还有视力的问题啊，这些我们都是的。最严重的就是这里面啊，14项危险因素最高的权重比较高的可干预的危险因素里面，包括听力、血压、血糖、肥胖、缺乏运动、吸烟啊，这些都是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些干预的危险因素，来减少对我们的认知的损害。

0: 那沉积套蛋白的沉积，我们查血的 p-tau217，它的程度， 那我们呢判断它大概严重程度啊，确诊是它的轻度还是中度还是严重程度，同时呢还根据它日常生活受累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一部分是用工具不行了，比如说我做饭不行了，这是用工具，基本的日常生活，我穿衣服都不行了，不知道冷暖了，大小便都不知道了，
1: 那是基本生活的日常生活能力，就根据这些综合评判，它待到什么程度。好，我们再来看大家很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想问一下睡不好和记忆变差有关系吗？哪些睡眠的问题需要当心？我们知道睡眠差和认知下降，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啊，有的是 睡眠变化常常是忧郁，就是先于我们主观，就是认知功能下降的。老年人睡眠质量差和他的认知变化是明显相关性的，这种变化在轻度认知功能在阿尔茨海默阶段呢，其实之前就发现了，就是有的病人先出现睡眠不好，然后就发家里人发现或者他自己发现我记忆力越来越差了，是这样子的。那么
0: 失眠和整体的认知评分的加速的下降的是明显相关性的，它使睡眠障碍使我们这个认知风险就增加了40%左右啊。那当然睡眠障碍有很多表现啊，有的就是失眠、入睡困难，老年人一般都是表现为着醒，还有呢就是睡眠维持一晚上醒2次以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叫睡意识 异型睡眠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睡觉的时候呢会打很大觉，会手舞足蹈，还会这个入睡的之前呢就腿跟哪儿都不舒服，我们称为不宁腿综合症啊，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啊，还有呢就是肥胖以后还有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都称为睡眠障碍的里面一个表现啊。那么这些呢它可以通过影响我们蛋白沉积，我们知道夜间啊是我们一些我们称为
1: 脑子里这些有害的蛋白清除的一个，
0: 脑小血管的问题。脑小血管病呢，基本上跟年龄相关，除非一种叫基因跟有一些基因相关的，
1: 就还是咱们老年人得多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情况。
0: 对，老年人那个体检报告上，子宫症上，如果报道是白质高信号啊，有腔隙性脑梗啊，这是很多见的。这些呢，其实如果血管，我们做脑血管的检查，看到
1: 大血管还可以，那这些呢基本上都是脑小血管病的一个表现，所以看到这些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它常常是没有典型的中风的症状，我们常常说，哎，你突然讲不出话来了，突然瘫掉了呀，突然肢体麻了呀，或者走路不稳啊，这些我们称为足中的典型症状。那脑小血管病没有，它常常就是头昏啊，记忆力下降啊，走路发飘啊，不稳啊，然后还表带拐杖呢，还是要带拐杖，不要觉得 不好看，那么还有呢，我们骑电瓶车什么的一定要戴好头盔啊，只要注意，宁可动作慢一点，也要防止跌倒。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筛查了。那么65岁以上的人，每一道
2: 想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何医学科副主任张乐乐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一起来了解。

0: 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

0: 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
2: 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
5: 132斤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9: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调度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工作进展情况，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11: 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刘晓涛出席并讲话。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南京开幕。
1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交流专题调研成果，张义珍主持。
5: 品质江苏建设交出14/5答卷，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全国领先。
11: 我省首次为城市更新立法，明确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5: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1: 未来3天，我省仍然持续阴雨天气。今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和

0: 和各社区市、县市区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南京开幕。
2: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主持会议。副主任张爱军、楚永红、魏国强、夏新民、周广志、王学峰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副省长史志军、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魏国强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所做的关于检查省湖泊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法制委负责同志做了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统计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南京江北新区条例草案、城市更新条例草案的议案。受省政府委托，省公安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同志分别做了说明。省人大监司委、财经委、环资城建委分别提交了相关审议意见报告。受省政府委托，省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关于制定江苏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2025年度农业农村领域财政重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分别提交审议意见报告、调研报告。会议分别听取了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大财经委负责同志做的关于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的报告和专项监督情况报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人大环资城建委负责同志做的关于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和处置工作情况。

0: 完全可防可控的。来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1: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我国将其列为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几乎为100%，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江苏省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副主任医师王孝臣：
2: 狂犬病病毒主要通过被宿主动物咬伤、抓伤，或者是破损的皮肤、黏膜直接接触，可能含有狂犬病病毒的唾液而传播。常见的宿主动物呢，包括犬、猫、蝙蝠、狐狸和狼等等。在我国，犬是人间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
1: 狂犬病的潜伏期通常为1到3个月，早期可能有低热、乏力、伤口周围麻木、发痒或者是移走感，也有无典型的兴奋期及恐水现象。发生暴露之后，及时规范地开展伤口处置，并且完成疫苗接种，是目前预防狂犬病发病最有效的手段。王孝臣：
2: 一旦发生暴露，需要及早进行伤口处置，在家中可以用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咬伤和抓伤处约15分钟，或者立即前往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处置。首次暴露后的狂犬病疫苗接种越早越好。依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完成全程免疫接种后3个月内再次暴露，一般呢不需要再加强，3个月及以上发生再次暴露，那么需要按照规范接种加强针。
1: 记者从省疾控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累计接诊约66万人，大约79%的暴露人群完成了全程免疫。
3: 今天早上6点，南京地铁6号线开通初期运营。至此，南京地铁开通线路15条，运营里程由579公里增至611公里，车站总数由283座增至302座。6号线起于既有南京南站，终点为栖霞山站，全长32.365公里，设计最高时速每小时100公里。线路串联栖霞山风景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子矶新城、红山新城、明故宫片区、南部新城等重点区域，与机场线共同构筑主城至机场的快速通道，同时打通主城东部南北向交通瓶颈。六号线开通后将与 S1 号线贯通运营，乘客在南京南站无需下车换乘。
0: 昨晚，江苏大剧院戏剧厅曲韵悠扬，洋剧推拿精彩上演，2026紫金文化艺术节正式启幕。本届艺术节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等主题，秉承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理念，以精品树立标杆，用文化惠民、温暖民心，让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一线。艺术节为期1个月，共有22部戏剧、8部音乐作品参加舞台艺术汇演，10部精品剧目亮相舞台艺术展演，还特设5戏青年人才专场，为省内青年戏曲演员搭建展示舞台。
3: 昨天上午，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画邀请展在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特邀省内知名书画家创作作品90件，既有对长征重大历史场景的艺术再现，也有对长征精神时代价值的深刻诠释，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传统书画艺术有机融合。展览将持续到10月下旬。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

0: 祝您生活更精彩。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汉风千年，横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起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横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
2: 岷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
3: 乒乓球男单决赛中，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4x100米接力金牌。南京地铁6号线今天早上6点开通初期运营，与 S1 号线贯通运营，乘客在南京南站无需下车换乘，就可以从栖霞山直达禄口机场。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半分钟广告弹窗将近20次，记者调查防不胜防的手机广告弹窗究竟该如何治理。伊朗最高领袖称将很快把敌方力量赶出阿拉伯海。美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进行首次地球轨道试飞。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时政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这新的一周呢，我们是在雨水当中开场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很明显，秋意已经开始渐渐浓郁起来了，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把这个长袖啊、外套啊开始翻出来了。那么本周咱们江苏基本上都是多降水的天气，而且在国庆假期的前期还将会有冷空气到访，所以看来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把换季的衣服开始捯饬捯饬准备一下了。部分地区受这次的冷空气到访的最低气温预计可能还会降到11度左右。那么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到10月

0: 号苏南地区有降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雨带南压，雨势会减弱。但是等到10月3号到4号，雨带会再次北台到淮河以南地区。整个的国庆假期期间最高气温波动不大，受冷空气影响，最低气温的降幅是会比较大的。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呢淮北和苏南南部地区在25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19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20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18到23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下面我们来浏览一下热搜榜上的新闻。首先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赛况。昨天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决赛，中国选手快慢王曼玉4-0击败了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快慢和王曼玉开场就打出了11-0。这样的话，王曼玉就继女团、女单夺冠之后，再添一枚女双金牌，成为本届亚运会国乒首位三冠王。而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江苏小将快慢也是同样斩获了女团混双影。至此南京地铁已经开通线路达到了15条，运营里程由579公里增加到了611公里，车站总数由283座增加至302座。南京地铁6号线起于既有南京南站，终点为栖霞山站，全长约32.365公里，设19座地下站，其中换乘站5座。线路串联栖霞山风景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子矶新城、红山新城、明故宫片区、南部新城等重点区域，与机场线共同构筑南京主城到机场的快速通道。六号线开通之后呢，它是和 S1 号线贯通运营的，所以大家在南京南站是不需要下车换乘的，也就是说从栖霞山上车，你就可以一路直达路口机场，中途不需要换乘。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5: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
0: 就是在检验在突发的危化品事故应对当中，地方政府组织领导的能力、现场指挥部协调的能力和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处置的能力。拉链模拟了一辆满载甲苯的危化品槽罐车，在常州赶赴现场支援。经过现场技术专家组和队伍堵漏导罐吊装作业后，事故被成功的处置。在拉链过程中，省应急管理厅从相关市应急管理局抽调业务骨干、救援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属地政府应急响应流程、现场指挥部搭建、部门协同联。